ありありありあり、あらり表力기。들으셨어요？네，진성남씨의노래，오랜만에들으셨던노래였죠。잘들으셨나요？네。그리고최양숙노래부터시작해서가을의노래들쭉주셨는데그건너도주셨고끝날시간이돼서말이죠。네，한곡남아있습니다。그노래는꼭전해드려야되는노래입니다。왜냐면내일다시또새롭게전해져야되는노래들이결정이되는날이기때문이죠。자여러분오늘몇번이나시계를확인하셨습니까？시간을본다는건사실숫자를확인하는게아니고요，내가지금어디쯤에와있나，남은하루는얼마나남았나하고마음을가늠하는일인것같기도합니다。그런데시계를볼때마다혹시우리는스스로에게박한감독관이되어서자꾸조바심을내고있던거는아닐까요？오늘나무오후만큼은시계는잠시편하게내려두시면좋겠습니다。오늘도함께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네，김수련의무심전해드리면서인사드립니다。고맙습니다。